0: 下面 ISO09 Radio Speed 230
1: Radio Speed 230 下面 A09
0: 下面 815 Radio Speed 230
2: Radio Speed 230 下面 A15

0: 下面 ACO 来了，有 first one request left turn heading 010。
1: 下面 ACO 来了，转 left heading 010。
2: 来吧，heading 010，下面 ACO 来了。

0: 原来的那本像是他的地区做的这个小离上面是一个房
1: 这个
2: Borneo 604, do you perform and enable 11000 by Venus?
3: Borneo 604, Roger, cancel Venus, altitude restriction.
2: Cancel Venus vision, Borneo 604.
3: Delta Alpha 77 Kilo Charlie, Dissonobia Star 2, 11000.
4: Dissonobia Star 2, 11000.

0: 报小李子，报 A 小雷台，哎，这里是快九零四，这是四六这边，快九零四，报转到八一八八四，下一站。
1: 好，你好 ，A 小雷台 ，A 小雷台 ，approach number one six left， expect RS Yankee one six left approach， cleared by Yaruda Golf Driver。
0: Number one six left， cleared by Yaruda Golf Driver， all clear 小雷台。
1: 好，你好 ，A 小雷台 ，A 小雷台 ，maintain five
0: level one five zero。Descent,
1: level 150,
0: on point 99.

0: 哦，你拨899，这里是 Redex Domina。
1: Redex Domina， 哦，你拨899。
0: Orange Line 2A3 Heading 355。
1: Heading 355。

0: 亚飞 Parter 4 contact 成立的塔巴 Bama 8 is
1: 135 Oh 9 decimal 35 got a 54
0: ジャパニア7-4ターン、レフテニング2-4-0。
2: レフテニング2-4-0、ジャパニア7-4。